0: 可能是他呀跟你舅你妈呀在这在那话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那里我没过在前面没过在那里我没过在那里上次来了那个来几个叫我没过在那里过在那里
1: 上次来了那个来几个叫我没过在那里